0: 这是王心凌带来的 Bad Back， 在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不听劝的事情啊。 Dr. Gao 他就说起来不听劝这个事情，我要讲一下我养鱼的经历了。
0: 请。
1: 那非常的好，你刚好跟马克是一样的。
0: 我也非常爱养鱼，
1: 也不听劝。
0: 他说因为周边朋友都养鱼，然后做了那种造景，就特别的好看。有个朋友呢养的还是那种海缸，养的珊瑚，哦哟，超级漂亮。我一想这么简单，那我也买一个缸。他说天哪，我连一条锦鲤都养不活。
1: 他说的不是锦鲤，
0: 他说啊鲤鱼。
1: 你说哪种鲤鱼？是黄河大鲤鱼那种鲤鱼？
0: 那个我觉得比锦鲤还要再好养一些。
1: 对，我认为是这样的。
0: 你就
1: 而且我在想的就是他是我在想的那个场景是他去人家做客，然后人家有一个海缸，他看了一眼说这有什么不能养的？你是这样想的吗？
0: 我回去也弄一个。
1: 你是这样想的吗？居然，因为他说我一想这么简单吗？还是因为你觉得很漂亮？你问你的朋友，你朋友说啊，其实很简单，然后就跟你讲了讲，你说哦这么简单吗？就是了，是
0: 有这种可能，或者是他就是不听劝嘛。然后朋友说
1: 啊，这可难了，
0: 可麻烦，天天又费水又费电，你别养啊，千万别养。回去之后我倒要看看。
1: 对你都能养，为什么我不能养？
0: 对，但是 Dr. 高啊。你要是连一条鲤鱼都养不活，我建议你放过鱼，也放过自己。
1: 哎，我也让别人放过过鱼，你还记得吗？
0: 谁啊？啊，记得记得记得。
1: 你放过了吗？
0: 我最后真的放过了。
1: 这你现在没有养是吧？
0: 我现在没有养，
1: 因为我一直在提醒他一件事情。

0: 你就是你既然养了猫，
1: 嗯，
0: 是不是能放过鱼？
1: 哎，那个时候我还特别担心我家的猫，因为我家猫已经蠢蠢欲动了，已经爪子要往那个鱼缸里伸了。我甚至还在想，我得买一些那个防猫的东西。后来想了想，
0: 何必呢？
1: 对呀，
0: 你既然养了猫，既然养了猫，干嘛再养一个宿敌啊？
1: 而且那段时间啊，就是换鱼换得特别的勤，嗯，就说明我其实养得不好。
0: 对啊。
1: 就所以就放过鱼吧，
0: 哦，是我也是这样告诉他的，我说你养的不好，但是你就不能这么告诉他，嗯，你告诉他他就不认，
1: 嗯，
0: 他就说我一定会有一天养好了让你看，
1: 我一定要证明自己。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0: 你如何证明自己
1: 你还有哪些这种就是不听劝的时刻，
0: 嗯，
1: 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任素汐带来的本末。

0: 这是任素汐带来的本末，在8:10，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黑绷带的经典款哈，这个原价5880，哪怕是双十一的时候也得1999，但是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块钱，只要1099就可以拿到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还有额外的福利哦，朋友们，1099你签收之后，我们再送给你5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相当于就是一个正装的量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回复秒杀来看一看。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准备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说是不是临期啊，我们这个保质期是到2028年1月，还有1.5年的时间呢，你就放心用，100毫升我觉得完全可以用完了。
1: 对，就大半年就用完了哈。
0: 是的，就完全不耽误。而且呢我们送的也不是小样，不是什么这个15毫升50毫升，是正装大瓶100毫升，你可以把它带回家，趁着换季呢捡漏，然后让自己的皮肤好好的修护一下。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你拿回去之后，你涂的时候就不心疼了，你涂涂脸，然后给脖子也戴一戴，
1: 后脑勺啊，对，
0: 是的，是的，
1: 不是后脑勺，是
0: 后脖梗
1: 啊，对，后脖梗这个地方稍微的涂一下。
0: 对，今天1099，你到手100毫升，直接帮你省了4000多，因为在官旗它是要5000多的价格，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对，而且呢，我们今天带来的是这个经典款哈，经典款是这样的，它是30%的高浓度玻色因，但依然都有这个复配5步的绷带修护直达基底，从根源促进胶原新生。不管你是晒后泛红、换季过敏，还是熬夜以后的垮脸，它是完全可以镇得住的哈。不然的话它也不会常驻各大美妆博主和明星的梳妆台。很多混油皮的姐妹实测反馈，就算是在换季的时候用它，肤感也是完全不闷不厚不厚重的。而且呢它是哑光的慕斯质地，吸收以后黏腻不沾枕头，涂完是哑光的，不是油光满面的那种感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再加上送给你的一个正装量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哈，30毫升的规格，5瓶装，150毫升，这就是正装的量。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本身就是精华级别的修护水，99%的精华加上1%的水，灵魂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黑绷带来修护，精粹水来维稳，这两个也都是各自品牌的这个王炸的产品啊，搭在一起真的是秋天护肤的一个黄金的组合。平时加起来这个要7000多块钱，今天1099，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这个状态，买黑绷带面霜送海蓝之谜精粹水。
0: 是的，这个机制哪有啊，朋友们，你就趁着今天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就是平时咱们在这种换季护肤的时候，你看第一步就是用这个精华水嘛，最后一步就是用面霜，你看你中间再叠加一些其他的精华类的产品，这一整套下来你的这个护肤流程都非常非常的，就用的全部都是大牌护肤品。所以第二天你的皮肤状态肯定会好很多哈，你可以来试一试，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而且今天我们是每人限购2单的，
1: 对，
0: 这个机制平时其实很难碰到。我建议你可以换个账号来
1: 薅，换个 ID。
0: 哎，对对对，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的福利机制再跟各位重复一下，1099你到手的是一个100毫升的经典版黑绷带面霜，等您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会再补赠给你5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相当于一个正装的量，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水墨的风有点甜。

0: 这是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在8:22，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如果你是周深粉丝的话，你应该知道他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就要有一个新歌上线了哈，虽然是新歌，但是他自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有演唱过。然后今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央视的七夕晚会，然后他也已经提前的录制了一首自己的歌曲哈。
0: 对，没错。昨天的时候我还跟麦船长分享，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细节是被种草了周深这个歌手，就他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唱那个一首作品的时候，他会邀请线下的观众台下的观众来跟他一起合唱嘛，他只要把这个话筒伸向台下一次，他就会给观众鞠躬一次。我觉得怎么这么有礼貌，
1: 好有礼貌啊。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综艺感也真的很强。有的时候他一些人的综艺感也真的是被逼的。
0: 对，
1: 我到现在都记得应该是哪个歌手的比赛环节，他旁边坐的是汪苏泷。
0: 汪苏泷
1: 你想起来了吗？
0: 真的很气人。
1: 他偷偷的跟汪苏泷说，我现在要悄悄的上去，不要惊动所有人。
0: 对，
1: 他站在那一瞬间，汪苏泷大喊，周深要上台了，
0: 来我们一起那个谁给周深加油，
1: 给他击掌。
0: 对，
1: 然后就听见他这，好，我记住你了汪苏泷。然后挨个就是那个爱人是艺人的玩具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那我们也期待一下他的这个新作品吧，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也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会第一时间的在节目当中来给各位奉送一下。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The Man。 I would become

0: 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The Man， 在8:26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香水专场哈，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香水来看一看，依然是这四款非常经典的。首先是圣罗兰的两款，黑咖啡和自由之水，以及迪奥的两款，真我和花样甜心。
0: 哎，我不知道为啥，我觉得 Taylor Swift 这四款香水在她的身上，我觉得都适配耶。
1: 嗯，
0: 就感觉可以对应她各种各样不同的时期。你就比如说这个花样甜心，可能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她最开始做乡村音乐那个时候的样子。
1: 嗯，
0: 就烫了个卷卷头，
1: 嗯，
0: 金黄色的头发那个时期。
1: 嗯。
0: 然后后来的再比如说他成为一个国际歌手，然后在这个演唱会舞台大放异彩的时候，就是真我
1: 啊。
0: 有没有，
1: 我觉得他有一段时间有一点点黑化的感觉，比如说是 Reputation 那张专辑的时候，可能就是黑咖啡的感觉哈。
0: 哎，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准备这四款香水呢，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香水两个字，可以拿到专区的链接继续看一看。我们也一一介绍一下，先来说一说这个自由之水，就是它的这个名字哈，你闻到它的感觉就是柑橘和薰衣草的清新开场，就像是晨露落在普罗旺斯的花田，那种凛冽的感觉可以让你瞬间的清醒。然后呢，中调会给你一种这个柔和不甜腻，有一种午后阳光穿过白纱影的那个感觉。最后收尾是香草和龙涎香的深邃，有一种夜幕降临的温柔耳语。就是这从前调中调后调对应就是一天的早中晚，可以给你一种就是干练然后再到夜晚的慵懒的这种感觉。一支香水就可以复刻都市女性的一整天。
1: 90毫升的规格哈，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1740，今天2.8折，只要499，省了1200多块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保真，买的安心，送的放心，可以送给你自己最亲的朋友哈。如果说你知道你对他非常熟悉的话，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黑咖啡。黑咖啡它是那种，如果说你的朋友或者你自己是一种你觉得自己个性比较鲜明的话，也可以试一下这款。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迪奥的真我和花样甜心哈，这两款全部都是甜香的那种香水。
0: 对，
1: 如果说是想要精致优雅的感觉，那肯定是要选真我了。因为真我的这个瓶身当时就是相当于放在现在来说就是相当于是上了一个热搜。
0: 哎，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它这个香水的瓶身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摆件，可以摆在梳妆台上当装饰的艺术品。有很多朋友用完这个香水以后那个瓶子还是会放在那里的哈。
0: 对，
1: 香调是大马士革玫瑰，然后还有茉莉的这个花香的尾韵，所以它的那个味道又清新又很感性，而且它不张扬，而且它的后味尾韵是非常长的。它100毫升官方旗舰店的价格1780，今天3折的价格549带回家哈，省了1200多。如果说你喜欢小清新的感觉，你可以选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的浓郁花香，甜美不幼稚，适合刚刚入职场的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一款呢也是原价1480，今天只要499，省了1000块钱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就可以了，我们所有的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的。
0: 哎，是的，然后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黄龄带来的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5: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孙燕姿上好的青春，7:40，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昨天下午的时候的那场雨真的下得有点猝不及防哈，所以最近这一段时间，然后呢也是会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启这种散装降雨的模式，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
0: 是的，
1: 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凌晨到上午的时候，西北部局部有雾，全省偏北风或东北风2-3级，最高温度是28度到30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3度。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西南部的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

0: 21号，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的部分县市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局部有阵雨。因为一直是有这种阵雨的情况，所以咱们这个伞啊，就放在包里，不要再拿出来了。
1: 对，
0: 我昨天就是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我昨天认为我一定淋不到雨，我很早就走了。
1: 结果淋湿透了，
0: 对，结果就没想到我是从小区到家这一段时间刚好就淋了个透心凉。
1: 嗯，所以就是出门的时候咱们把这个雨具全部都备好啊，这几天可能时不时的，这个雨有时候很快，你发现没，
0: 对，
1: 说下都下了，
0: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室外的这一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
1: 对，
0: 别嫌沉，把伞背着、
1: 哎、没错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然后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哎，我最近就是对一个东西挺感兴趣的，一个机器人。因为我昨天有刷到有一个消息，就是在一个城市呢，他们研发了一个全自动的咖啡机器人，它是在城市的一个街道上布置的，它是一个快闪店的形式，它会根据你的订单要求，从这个磨粉开始，然后到最后做成成品的咖啡，全程都是这个机器人来完成的，而且24小时不间断运行。
0: 嗯，
1: 然后也有一个数据，他说就是一天的话，他一个小时，他最多是可以做，让我看看啊。可以做202杯咖啡、
0: 嗯、
1: 一个小时，也挑战了这个世界吉尼斯纪录、
0: 嗯、
1: 也是破了一个新的纪录、
0: 嗯、
1: 我就挺好奇的，不知道这个咖啡的口味到底怎么样。
0: 对，
1: 现在机器人也是当上咖啡主理人了。
0: 你可千万别喝咖啡啊。
1: 嗯，为啥呀？为什么
0: 别喝了？
1: 我就喝。
0: 对，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
1: 凭啥不让我喝？
0: 不让鸡啊。
1: 嗯，我就是这种非常不听劝的朋友。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你身边的人已经告诉你，帮你试验过了，但是你就是不听劝。
0: 嗯，
1: 你就是想自己再亲身体会一下。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你继续要听到的是 Morgan Warren 带来的歌曲 Been By Now。

0: 这是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Been By Now， 在8:47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时候呢，这个雨具千万要带好，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就会有这个降雨的天气了。
1: 对，然后除此之外，今天因为是七夕节的关系嘛，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会有非常多好看的这个电视，比如说我们这个何大卫的七夕奇妙游。
0: 哎，是的，
1: 对，可以看一下，应该是在今天上午10:00的时候就已经首播了。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还会有这个央视的今夕颂的一个晚会。
0: 对，是的，也希望就是你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里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刚才打开了我的朋友圈，我已经刷到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朋友开始向自己爱的人表达爱意了。
1: 哦，我以为已经开始看秀恩爱了。
0: 这么早吗？他们都我想着怎么的也得中午之后吧。
1: 不是，你以为秀恩爱就是必须要比上班晚吗？
0: 我心里默认是这样的。
1: 你凭什么规定一个这个奇怪的时间点？
0: 一会儿就关掉朋友们，好吧，那
1: 关掉自己的朋友圈。
0: 哎，对对对，是的，那也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明早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会继续陪你在上班的路上。明早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这是大都会乐团的一首《恰恰陷阱》，这首歌的编曲非常有画面感，一上来就是那种慵懒的吉他配着轻快的节奏，就特别像坐在海边看日落。副歌部分有一句唱到说，怎么会突然有一点悲伤，明明叫恰恰陷阱，跳的也是恰恰，但唱出来却是某种失落的情绪，一边是沙滩舞时，一边是突然涌上来的悲伤，在歌里面同时发生。所以大都会乐团的歌经常就会用一种轻松的节奏去唱不那么轻松的主题，就是那种明明在笑，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他心里有事儿，这种反差感可能也就是恰恰陷阱这首歌最迷人的地方吧。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

欢迎回来。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 90MyRadio。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物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 堡垒，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 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新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 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 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又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 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喽，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一点八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 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呢，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犯个嘀咕说， 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 上海关APP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 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如果你一直熬夜追剧，加班赶工，带娃哄睡，就发现第二天照镜子肤色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粉底盖都盖不住那种疲惫感，这不是你老了，很可能是你的皮肤的修护力跟不上了。所以今天呢，给你带来一套组合，就是雅诗兰黛专门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经典的五件套正装一站配齐，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对付脸垮、暗黄、干纹三大初老的症状，用过的都叫它熬夜后悔药。真的，如果你也想要雅诗兰黛这五件套的话呢，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5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5？因为害怕你抢不到啊。你点最后一个链接，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真的太惊喜了，里面有洁面乳，温和的氨基酸配方，洗完不紧绷不假白，还能当清洁面膜厚敷，毛孔里的脏东西一扫

而光原生液更不用说了，精华水呀、拍三遍皮肤像喝饱水了一样。小棕瓶精华，这可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暗不垮。蛋清的质地也特别的好吸收，小棕瓶眼霜专治黑眼圈和干纹，自带抗蓝光属性，智颜面霜就是抗老紧致的封层王，丝绒质地一抹化水，什么时候用都是滋润不黏腻不油腻的感觉，五步闭环清洁浸润修护掩护到封存，一套搞定的全脸的抗老流程。那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就是怕你抢不到，因为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专柜加起来要45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999，两折不到。为什么这么优惠？首先呢是我们的七夕专场，因为你要送你的另一半礼物的话，不知道挑什么，这一整套的雅诗兰黛的礼盒你给他，他早晚都得用，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最重要的就是帮大家争取到的优惠福利哈，不是每天都有的，库存有限，所以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999拿走整整的5件正装，从洗脸到涂完面霜全包圆了。我知道你可能也会犯嘀咕，说这么便宜靠谱吗？来，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保税箱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 B4 到你手里，所有的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怎么购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着我们，就是这么简单方便快捷，所以售后无忧，三重保障点满，你就放心大胆冲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所以每个 ID 限购一套，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下架了。适合谁？比如说你是25岁加开始抗初老的朋友，你是30岁加熬夜带娃的宝妈，都可以用，甚至可以送闺蜜送妈妈，都高级有面子。毕竟这5件套我们有专门的礼盒跟礼袋，对不对？自己用宠爱自己也可以啊。999也许就是一顿饭钱，但是换来你一整年皮肤稳稳的细腻透亮。链接已经准备好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来秒拍秒付吧。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跃驿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这是陈绮贞带来的一首歌，叫做《还是会寂寞》。这首歌是她2000年第二张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词曲都是她自己写的。那个时候她经常骑着摩托车在路上到处跑，所以很多歌就是戴着安全帽在路上想出来的，这首歌也是。但是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写的是寂寞，唱的却不是寂寞，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像是一首分手歌，其实是一首求爱歌。她在提醒对方别

因为害怕失去就缩手缩脚的，爱情不是什么需要供起来的东西，想要就跟我一起往前走。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福利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堡垒。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心机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咯，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啊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犯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了。

0: FM 90.0 My Radio。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8: FM 90.0

詹雯婷的一首歌《逆道》，这是动画《镇魂街》第三季的片头曲，歌曲真的是来头不小，配唱制作人是詹雯婷自己，和声也是她自己唱的。我觉得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结构，前半部分是安静的钢琴和弦乐，詹雯婷的声线像是独自走在黑暗里，后半段呢，古典电吉他和群像式的人声层层叠加，就是瞬间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宿命偏逆道而行，整首歌从一个人的独白变成了整个主角团的呐喊。这首歌你喜欢吗？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如果你一直熬夜追剧、加班赶工、带娃哄睡，就发现第二天照镜子肤色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粉底盖都盖不住那种疲惫感，这不是你老了，很可能是你的皮肤的修护力跟不上了。所以今天呢，给你带来一套组合，就是雅诗兰黛专门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经典的五件套正装一站配齐，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对付脸垮、暗黄、干纹三大初老的症状，用过的都叫它熬夜后悔药。真的，如果你也想要雅诗兰黛这五件套的话呢，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因为害怕你抢不到啊。你点最后一个链接，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真的太惊喜了，里面有洁面乳，温和的氨基酸配方，洗完不紧绷不假白，还能当清洁面膜厚敷，毛孔里的脏东西一扫而光，原生液更不用说了，精华水呀，拍三遍皮肤像喝饱水了一样。小棕瓶精华，这可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暗不垮。蛋清的质地也特别的好吸收，小棕瓶眼霜专治黑眼圈和干纹，自带抗蓝光属性，智颜面霜就是抗老紧致的封层王，丝绒质地一抹化水，什么时候用都是滋润不黏腻不油腻的感觉，五步闭环清洁浸润修护掩护到封存，一套搞定的全脸的抗老流程。那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就是怕你抢不到，因为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专柜加起来要45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999，两折不到。为什么这么优惠？首先呢，是我们的七夕专场，因为你要送你的另一半礼物的话，不知道挑什么，这一整套的雅诗兰黛的礼盒你给他，他早晚都得用，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最重要的就是帮他争取到的优惠福利哈，不是每天都有的，库存有限，所以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999拿走整整的五件正装，从洗脸到涂完面霜全包圆了。我知道你可能也会犯嘀咕，说这么便宜靠谱吗？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保税箱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 B4 到你手里，所有的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怎么购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着我们，就是这么简单方便快捷，所以售后无忧，三重保障点满，你就放心大胆冲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所以每个 ID 限购一套，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下架了。适合谁？比如说你是25岁加开始抗初老的朋友，你是30岁加熬夜带娃的宝妈，都可以用，甚至可以送闺蜜送妈妈，都高级有面子。毕竟这五件套我们有专门的礼盒跟礼袋，对不对？自己用宠爱自己也可以啊。999也许就是一顿饭钱，但是换来你一整年皮肤稳稳的细腻透亮。链接已经准备好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来秒拍秒付吧。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王力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茱莉亚》，这首歌是1999年收录在他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作品。当年哈，谁还没有跟着哼唱过几句呢？王力宏写这首歌的时候才23岁，他在创作上很早就展现出了这种融合的能力，就把这种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揉在了一起，所以听着像一场舞，又像一个人站在舞池边在跟自己讲话一样。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一次偶遇，他碰巧遇到了一个叫做茱莉亚的女孩，旋律就这样冒出来了。所以整首歌曲就把那种感情里面来去自由不拖泥不带水的态度完全表达出来了。欢迎你继续锁定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回来。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90 My Radio。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物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堡垒。 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 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新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 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 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

也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咯，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啊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放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3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一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喽，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喽。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黄小琥的一首歌，叫做《没那么简单》。歌词里面有一句特别准：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20多岁的时候听不懂，30岁以后再听，每一句都像在说自己。所以这首歌啊，也获了非常多的奖项，在 KTV 里面点了无数次，也唱哭了很多人。包括黄小琥，他的嗓音本身就有一种沧桑感，就把那种说不出口的心酸一句一句唱出来了。所以一首歌能活十几年，大概是因为有人替他说出了那句说不出口的话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锁定90 MyRadio。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如果你一直熬夜追剧、加班赶工、带娃哄睡，就发现第二天照镜子，肤色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粉底盖都盖不住那种疲惫感，这不是你老了，很可能是你的皮肤的修护力跟不上了。所以今天呢，给你带来一套组合，就是雅诗兰黛专门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经典的五件套正装一站配齐，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对付脸垮、暗黄、干纹三大初老的症状，用过的都叫它熬夜后悔药。真的，如果你也想要雅诗兰黛这五件套的话呢，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阿拉伯数字五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因为害怕你抢不到啊！你点最后一个链接，你会发现这个价格真的太惊喜了。里面有洁面乳，温和的氨基酸配方，洗完不紧绷不假白，还能当清洁面膜厚敷，毛孔里的脏东西一扫而光。原生液更不用说了，精华水呀，拍三遍皮肤像喝饱水了一样。小棕瓶精华，这可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暗不垮。蛋清的质地也特别的好吸收，小棕瓶眼霜专治黑眼圈和干纹，自带抗蓝光属性。智颜面霜就是抗老紧致的封层王，丝绒质地一抹化水，什么时候用都是滋润不黏腻不油腻的感觉。五步闭环，清洁、浸润、修护、掩护到封存，一套搞定的全脸的抗老流程。那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就是怕你抢不到，因为今天的价格太给力了，专柜加起来要4500多，今天直播间直接给你999，两折不到。为什么这么优惠？首先呢，是我们的七夕专场，因为你要送你的另一半礼物的话，不知道挑什么，这一整套的雅诗兰黛的礼盒你给他，他早晚都得用，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最重要的就是帮大家争取到的优惠福利哈，不是每天都有的，库存有限，所以让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五，999拿走整整的五件正装，从洗脸到涂完面霜全包圆了。我知道你可能也会犯嘀咕，说这么便宜靠谱吗？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保税箱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你手里，所有的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怎么购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着我们，就是这么简单方便快捷，所以售后无忧，三重保障点满，你就放心大胆冲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所以每个 ID 限购一套，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下架了。适合谁？比如说你是25岁加开始抗初老的朋友，你是30岁加熬夜带娃的宝妈，都可以用，甚至可以送闺蜜送妈妈，都高级有面子。毕竟这五件套我们有专门的礼盒跟礼袋，对不对？自己用宠爱自己也可以啊。999也许就是一顿饭钱，但是换来你一整年皮肤稳稳的细腻透亮。链接已经准备好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五来秒拍秒付吧。

0: 着。
1: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爱你没差》。这里是 FM 90.0 Mel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凌晨到上午的时候呢，西北部局部是有雾的。明天全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呢，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雨具，朋友们。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Grace and Burns 带来的作品，叫做 Look at My Life。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门，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1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涂完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7: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8: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FM
0: 90.0My Radio，
5: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之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九零商城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 Ga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 You Mind，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是有阵雨雷阵雨的，其中呢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啊。那这两天也是雨水比较多，出门的时候呢也别忘了带雨具。气温也有所下降啊，适当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郭靖带来的《嫁妆》。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5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10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1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图案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7: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6: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7: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6: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7: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8: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9: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7: 音乐有话说 FM 90.0，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90商城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啊，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之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90商城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胡夏带来的作品，叫做《让我爱你》。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这个小时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南部、新乡、焦作、洛阳、郑州西部、南阳北部局部呢是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了。那到了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呢，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也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啊。这两天下雨下的好像有一点天气转凉的感觉，所以出门的时候也别忘了带一个什么防晒衣啊、外套之类的。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Alesso 加上了 OneRepublic 带来的合作 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到了最近的高温天，你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皮肤危机呢？每天出门不到五分钟，一张脸就被烈日晒得发烫发红，又一进空调房，冷风嗖嗖的吹，脸颊又干得发疼， T 恤还油光锃亮，再加上换季暴晒，雨季闷湿，全天24小时空调猛吹，刺痛泛红，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熬夜干纹，还有松弛垮脸，全都找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咱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瓶可以真正修护屏障，把皮肤状态硬生生崩回来的顶级面霜。想守住年轻底皮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今天啊，咱们介绍的这个赫莲娜经典版的黑绷带面霜也是稳坐全球十大面霜之首，也是贵妇抗老修护天花板。很多朋友啊一直在催新版，但是新版太火了，全网断货。今天呢，我们也为你谈下来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值捡漏。常买的都知道啊，黑绷带100毫升官方售价高达5880元，之前咱们大促最低也要1999，今天专属捡漏价再降900元，只需要1099，一瓶省了将近5000块。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临期促销啊，保质期到2028年的1月，还有1年半，不算临期，但是越新鲜越好，所以呢让利清仓。而100毫升呢，每天用2次，大半年就用完了，时间完全够用，入手绝对不亏。不是15毫升的小样啊，而是实打实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瓶能用大半年。今天咱们是限量供应啊，每个 ID 限购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而黑绷带可以坐稳修护王牌的王座啊，全靠硬实力。它含有业界高浓度的30%玻色因，搭配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啊，能够直达基底，从根源刺激胶原蛋白的新生，强韧肌肤屏障。不管是晒后泛红、红血丝刺痛，还是熬夜的干纹、面部垮脸，它都可以全方位的急救。而且呢，很多混油皮的朋友也反馈啊，哪怕在炎热的夏天用它完全不闷不厚，它是独特的哑光慕斯质地，上脸吸收之后呢，极度清爽，不沾枕头。夏天用面霜最怕糊脸，而黑绷带图案是高贵的哑光感，不泛油光，用完啊，脸蛋肉眼可见的细腻紧致蓬弹，就像给全脸裹上了一层隐形的紧致绷带一样。想要牢牢锁住皮肤青春感的朋友，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黑绷带在护肤圈的顶流地位啊，从来不是靠广告，而是靠口碑。在明星的梳妆台、超模的化妆包、时尚博主的月度爱用清单当中，它从来不缺席。有人拿它救急，熬夜垮脸厚涂一层，第二天皮肤依然能打；有人拿它养底子，换季不再泛红干痒，素颜也敢直视镜子。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20出头到50加都在用，送长辈、送闺蜜或者犒劳辛苦工作的自己，都是绝对不会出错的顶级礼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也放心啊，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从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一查就知道了，保质保真。现在这个季节啊，是护肤的黄金期，把底子修好，下半年皮肤才抗老。100毫升的大正装只需要1099元，而且呢，在收货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送5瓶3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相当于一瓶正装量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现货不多，手慢随时断货，这波顶级羊毛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Yeah.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九零商城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之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九零商城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0: Music Live

0: I'm a fireball。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6: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7: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

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原。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

0: 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 你阻碍通行了。
0: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2: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

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This is what forever feel. 欢迎你来到17:06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也说一声周末愉快吧。
0: 对，今天还是七夕情人节啊。
1: 哎，对哦。
0: 对，你会发现，为什么你这会儿才能想起来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就是因为好像今年的这个节日气氛并不是特别的浓烈。
1: 对，我今天其实也是查了很多关于七夕的这个内容。咱们昨天好像也有聊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今年的七夕啊，好像越来越就是回归到它最本来的样子了，
0: 节日的本意
1: 就是乞巧节，对吧？
0: 对，
1: 其实在古代呢，这个节日是很多女子向这个织女星去祈求，然后有一个
0: 心灵手巧的，
1: 对，有智慧，然后呢有这个灵巧的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0: 对，
1: 然后换到现在的说法，其实也是有点类似于女性成长的这个角度的一个节日， 对吧？
0: 学习新的东西了，
1: 哎，表达自我的，
0: 是。所以今年呢，这个微博的热搜话题就不再是七夕什么什么这个送这个东西或者那个送那个东西了，而是直接变成七夕冷清。
1: 冷清了都
0: 全方位冷清
1: 啊，全方位冷清。
0: 对，就包括就是这个商家，就是你看之前好像过七夕情人节，这个餐厅会特别的火热，包括有一些西餐厅啊之类的，你需要去提前的定位置。但是今年好像就好了很多，你基本上你不需要定位置，你到那儿之后就能吃上了。
1: 这对于咱们来说，对于用户来说，可能客人来说可能是好，但是对于商家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好。以前都是排队，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冷清，像你说的是吧，
0: 就大家回家学习去了不在外面吃饭了。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今年这个七夕情人节是怎么样度过的，是按照这个情人节去度过的，还是按照学习节去度过的，还是说咱就是按照一个正常的礼拜三去度过的，你都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看。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一些节日气氛围上的转变啊，其实未必见得是不好，其实更多的是让人真正理解了这个节日到底是干什么的。包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甚至把这样的一个节日变成了叫女生的事业节。
0: 对，
1: 对吧，就是因为以前在古代可能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女工啊这样的手艺的事情，但是现在女性越来越独立了，工作和生活上面都能够独当一面，所以就是能够表现出女性更加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我觉得是应该就是不完全从这个爱情的角度，从情人节的角度出发。
0: 时代在发展嘛，所以我觉得节日它的很多的寓意它也在不断的来进行重新的回归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吧，这首曲目呢也是来自一位非常独立的女生，她是李宇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名字，这首歌来自李荣浩。
1: 之前我们说过一个资讯，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你可能就是会跟这个名字产生相关的一些性格。
0: 嗯，
1: 就人有的时候是会受到文字的一些影响的。
0: 嗯，
1: 但是我真是没想到，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减肥的时候也特别注重去的那家店的名字。
0: 哦，去的那家店，吃饭的店吗？
1: 对，说那个最近呢在减肥必称，
0: 嗯，
1: 所以呢尽量就不会去，比如说胖哥俩。肉蟹堡或者是胖婶东北饺子馆
0: 哦，
1: 包括胖东来
0: 哦，
1: 然后包括茶百道，后来我想，嗯，啊，茶百道为
0: 什么？茶百道怎么了？
1: 因为它形象是一个胖熊猫
0: 哦，也是跟胖有关，所以要必称。
1: 甚至还说，嗯，哦，那我那个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减肥，我不能去合肥，我不能去太原
0: 哦，地名也得必称。
1: 对，他说我应该去的地方是川西，
0: 川咋还有口音呢？
1: 对，所以今天这个微博的热搜话题就叫做减肥必称。
0: 嗯，
1: 这个是最近社交媒体上比较爆火的一个网络谜题啊，嗯，就是很多年轻人把传统的我们经常说必称啊，嗯，就是不要说那些
0: 不好的话，
1: 不好的话哈，啊嗯，但是没想到他们就是变成了减肥的时候刻意的去避开一切带有胖呀肥呀，嗯，这种字眼的店名和地名，
0: 哦，
1: 然后来防止一语必称。
0: 一语成谶。
1: 对，一语成谶。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我们是不是建议大家在开餐厅的时候，嗯，这个名字稍微弄一点瘦的，
1: 嗯，
0: 瘦哥俩，
1: 寿司
0: 寿司有点不吉利，
1: 寿司、对吧，
0: 瘦死了，
1: 就去吃日料，就去减，嗯，想减肥就去日料店，嗯，然后我就点寿司
0: 哦，
1: 嗯，
0: 那个你，但是你想想看，你说那胖哥俩肉蟹堡是吧？
1: 嗯，
0: 你要瘦哥俩的话，你感觉他家东西应该不好吃，
1: 对，
0: 对，就是这东西他吃了之后好像让人没有什么幸福感。
1: 对，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怎么来说呢？它其实是一种
0: 瘦东来
1: 心理。
0: 瘦东来好像也不是老想去逛，
1: 想去
0: 是吧，
1: 是啊，嗯，
0: 感觉那里东西好像就是让人不太健康似的。
1: 是，嗯，所以呢这个也有人说了，你真正想要减肥的话，你真正需要避的称啊，
0: 嗯，
1: 其实是类似于极端节食啊，
0: 嗯，
1: 完全戒断主食啊，嗯，然后盲目的依赖减肥产品啊，这才是真正应该避的称，
0: 嗯，
1: 而不是这个文字上面的这些东西。
0: 对，所以就是这东西不能迷信，嗯，还是得科学。
1: 是
0: 啊，接下来我们一边聊天一边也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aby Rexha 带来的歌曲叫做 One Day。

0: Baby Rex 啊，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One Day， 欢迎你在17:2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有福利送出
0: 的。
1: 今天的这个七夕的福利呢，也在当天继续为各位送上，比如说我们的香水，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
0: 黑绷带
1: 的面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过了七夕，这个福利那当然就没有了啊。
0: 是的，这个。如果想要香水的话，你直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想要黑绷带的话，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
0: 先来说一说这个香水吧，因为我觉得香水也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你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心情的变化，你每天都会喷不一样的这个香味哈。
1: 今天是榴莲味的，明天是臭豆腐
0: 那就不能
1: 喷点香的，后天韭菜鸡蛋味的
0: 全是有食欲的，
1: 对，
0: 这个都得减肥必衬一下哈。咱们今天呢，就是根据你不同的心情，你比如说我今天哎心情特别的明媚，特别的阳光，那你就可以喷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的，因为它整个的这个香型呢，它是牡丹和玫瑰的那种花香，非常的甜美，
1: 对，
0: 就是会让你在这一天里面都有一种元气满满的感觉。
1: 而且这个香水它味道给人的那种很直观的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特别减龄，因为它就是甜美范儿嘛，对吧，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出来是那种比较怎么说呢，年轻的一种状态，
0: 是
1: 活力的状态。
0: 如果说在某一天你特别希望自己就是有一种那种大女主被御姐的感觉，那你就直接喷这个迪奥的真我就可以了。而且真我本身呢，它就是那种算是迪奥家的一个经典款，细细的脖子的那个瓶身摆在那儿的时候就特别的漂亮，然后整个的这个香调是大马士革玫瑰，非常的清新又感性，就是属于是那种越闻越有味道的那种高级感。
1: 是的，然后迪奥的真我香水呢，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折扣

0: 不到500块就可以搞定，而且这个是大瓶装的，我们所有的香水都是正装的啊，没有小样的。另外一款呢是 YSL 他们家的，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黑色傲飘明，
1: 也被称为是黑咖啡，它呢其实就是那种很有个性的女生，然后它带着一点很温柔的木质香，就带着一种又独立又克制的美，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记得住，而且最打动人的就是它的持久度特别的好，属于是你早上喷了，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依然是能够闻到它的香味的。
0: 是的，那你想想黑咖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就是那种清冷，然后呢比较克制的那种感觉，简单的感觉。
1: 所以呢这四款香水都是非常经典的，你买了之后绝对不会踩雷的，你可以根据自己每天的不同的心情来进行涂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连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掌上海关的小程序也可以查到的，保质保真，直接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下单咯。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苏打绿送上的嬉戏之后。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

0: 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咯，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My Radio，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阳光宅男》，欢迎你在17:36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周杰伦最近呢又上了一次热搜，然后这个热搜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热搜。小女儿给周杰伦化妆
0: 啊、
1: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热搜？
0: 我昨天好像有看到。哎，对，你们家也是女儿，你女儿有给你化过妆吗？
1: 倒是没有给我化过，她自己化，经常化的挺吓人的，反正所以我不太敢让她给我化。
0: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就用我妈妈的化妆品啊之类的。
1: 是，很多女孩就是真的天生就是会对美有这样的一些从小的觉知。
0: 对，但是倒真的没有想过说我要去给我爸化这个妆，就是。我会就是给来我们家玩的其他的小妹妹，
1: 哎，
0: 就比如说我姨妈家的孩子比我小好几岁嘛，然后来我们家玩的时候，我会跟她说，我来给你姐姐给你化妆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被我化过一次，
1: 拿出那个锅底的灰，
0: 是有正经的化妆品，
1: 打一点阴影。
0: 你看小女孩长大了之后呢，往往就开始说这个特别的爱美了，然后要开始这个让自己瘦身啊之类的。所以今天呢也看到了那个减肥必称嘛。那说到这个减肥的话呢，还看到关晓彤今天发布了一个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她算是一个还挺美食博主的一个女生，然后她以前就是分享过自己减肥的时候是怎么用那个生菜，然后包那个鸡肉啊之类的这样子去吃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她又分享了一款那个
1: 减肥的轻食是吧？
0: 不是
1: 轻
0: 食
1: 吗？
0: 是她的一个解辣香辣汤，鲜辣汤。
1: 解辣还香辣汤？
0: 对，又解馋，解馋鲜辣汤。
1: 这什么名字呀？
0: 解馋，
1: 解馋，
0: 就是
1: 香辣汤。
0: 对，因为他有时候会吃各种各样水煮的东西嘛，所以他就觉得怕那个东西太没有味道了。于是呢，他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下他平时的那个蘸料到底是怎样的。我是注意到在他的这个鲜辣汤里面呀，这个香菜，香菜是必须的灵魂，而且本身这个香菜呢，它就是天然的抗炎食物搭子。
1: 对。
0: 今天又这个国际期刊营养素当中刊发的一个研究说，你要是经常吃香菜呀、薄荷呀，就这种香辛蔬菜的人，身体的慢性炎症的指标会更低一些。
1: 对，你比如说像大蒜、生姜、葱，这些都是辛辣的食物。
0: 哦，都属于这个里面了。
1: 香辛嘛，就是他们是作为调料出现的，其实有独特的香味儿，然后其实呢又有一些辛辣的这个味素在里面。
0: 我是今天只看到了他说那个香菜和薄荷这种。
1: 你想想这个香菜、薄荷、大蒜、生姜、香葱，做上这么一锅汤，
0: 哎，你别说，
1: 怎么可能不减肥呢？你谁喝了不减肥？
0: 但你知道，就有很多那个东南亚的那种饮食里面，它是会放很多，就是比如说里面会加上柠檬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加上薄荷、
1: 冬阴功汤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它的主要作用
1: 香茅草，
0: 它会帮助我们平稳你的血糖，然后这个降低身体的慢性的炎症，辅助减重，养护肠道。
1: 所以关晓彤他的那个解馋的那个香辣汤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0: 它有点像那个冬阴功汤，然后我看它里面就是你比如说它里面啊既加了一些
1: 香菜，
0: 香菜是最后它的那个主料，然后
1: 香菜是主料
0: 哦。它这个酱料
1: 香辣汤涮香菜吃，
0: 就是里面混合了苹果醋，然后还有那个味极鲜的酱油，加了点蜂蜜，然后加了那个小米辣、小青椒，挤上了柠檬汁儿，然后放上了青柠片儿，最后呢淋上一点橄榄油、紫苏籽油，然后最后呢就是放大量的香菜。
1: 听着就不像是确实减肥这东西。
0: 好吃的，
1: 好吃是吧？
0: 对，然后撒点那个白芝麻、黑胡椒去点缀一下。
1: 我来试一试吧。
0: 对，你要你想想，你如果
1: 可能想象不出来，但是
0: 你今天晚上
1: 味道不错。
0: 你要是比如说你就是水煮了那个虾仁啊、水煮了一些西兰花啊、草菇啊这种的，然后你加上这个蘸料，真的万物可蘸。
1: 我今天

0: 天晚上的晚餐是把子肉。
1: 嗯嗯，因为我觉得减肥这件事情跟你就没有
0: 跟我无关，
1: 没有关系，
0: 绝缘是吧？
1: 你就大概的听一听就可以了。嗯，
0: 所以，哎，收音机前的各位正在减肥的小伙伴，其实倒是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其实作为明星和很多的艺人来说，就是控制饮食是他们的必修课。
1: 嗯，
0: 然后他们能琢磨出来的一些就是又能解馋，然后又好吃的东西，说不定真的是对于减肥来说是可以尝试的。
1: 嗯，可以用一下哈。嗯，那接下来呢，祝大家晚餐好胃口吧。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
0: 嗯，
1: 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Never Be Alone。

0: 试运行，这首歌曲来自陈粒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
1: 哎，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
0: 有一种回到上世纪80年代的
1: 感觉。对，
0: 感觉
1: 像是邓丽君的歌。
0: 对，然后上面就是闪着那个霓虹灯，然后大家在一边听这首歌曲可以一边跳跳交谊舞啊之类的。
1: 对，那个画面就是很复古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一首歌能够立刻让你大脑产生一些画面感，就说明他已经成功了，在这个风格上面，对吧？
0: 所以呢，这也是来自陈粒的一首新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否喜欢他，名字叫做试运行。
1: 是的，收音机前的还有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来的，然后
0: 说哎，为什么这个 Seven 老师今天不出题了呢？
1: Seven 老师
0: 题库崩了。
1: 那是不可能的，
0: 题库空了。空了没？
1: 没空啊。
0: 也没空。那这会儿要出题吗？
1: 出一个吧。
0: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
0: 走着。
1: 既然有人在问了，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啊。这位叫鱼的朋友。好，那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想不想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不想玩
0: 那就只给鱼玩，
1: 不想玩也来不及了。我的题已经找好了。
0: 就
1: 好吧，
0: 如果大家要是不想玩的话，今天我们那位询问的那位叫鱼的朋友，今天就只对你来出。你要赶紧回答
1: 来。今天这样子，如果答对的话，依然会有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小礼物。好吧，
0: 好，
1: 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请听题。请问有一只企鹅，它挂了，那么它会变成什么？
0: 企鹅肝儿。
1: 不对，
0: 它企鹅，就企鹅死了，
1: 没了，死了。
0: 它会变成什么？
1: 它会变成什么？
0: 那这个答案它是打一个什么呢？
1: 你每次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总觉得你是在。
0: 我在猜题啊，
1: 就是、有的没的就想直接问答案。根本不是在要提示。
0: 他是
1: 他打一个什么？
0: 他是哪一个类别的？
1: 他不打一个什么？他就是会变成他就会变成一个东西。
0: 他变成的那个东西
1: 还会变成一个动物。
0: 哦，还是一个动物。
1: 第一个提示好吧，还会变成一个动物。他死了之后还会变成一个动物。
0: 那这个动物它是陆地的、海洋的、天上飞的？
1: 你是找着套路了。
0: 几栖的？
1: 水陆两栖的。
0: 水陆两栖的，水陆两栖的一个动物，
1: 厉害吧？
0: 那么
1: 还会飞
0: 啊？
1: 还会飞呢？
0: 还会飞？又会飞，又会在陆地上，然后又可以在水里游。
1: 对，
0: 那这样的动物不太多呀，
1: 不太多，所以范围缩小的够小了吧？
0: 是是是，
1: 朋友们。第二个提示，
0: 第三个问题是
1: 海陆空三栖动物。
0: 那请问一下，这个谐音梗是吧？
1: 它不是谐音梗，
0: 它不是谐音梗。
1: 也是谐音梗，
0: 也是谐音梗。
1: 原因是谐音梗，但它变的这个东西不是谐音梗。好了，三个提示已经结束了啊。第一个提示是它还会变成一个动物。第二个提示是它变的这个动物海陆空三栖动物。然后第三个提示，它的原因是一个谐音梗，它为什么会变成那个动物？
0: 所以它是真实的动物吗？
1: 它是真实的动物，
0: 真实的动物
1: 啊，它是真实的动物，
0: 不是某一个就是电子产品的那种。
1: 不是不是。
0: 好，那我帮大家已经都问完了，各位可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今天最快答对的朋友将会继续获得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那说到牡丹花田，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牡丹花田今天的福利给大家提前的来分享一下，好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这个礼盒里面呢，它包含的东西真的太丰富了。又有我们的水，又有精华，然后有洁面，有面霜，然后再到眼霜，五步护肤，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肌肤养护方案。你就想一想，平时你买这样的一大套的礼盒得花多少钱。平时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定价就已经不高了，因为我们是河南广电的自有品牌嘛，没有中间商嘛，所以呢给到大家价格非常的优惠。平时 也就是499块钱，很便宜了。但是今天是七夕嘛，所以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秒杀售价呢只需要299。而且因为我们想说，那既然是一个礼盒，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大家包罗进去吧，还会再加赠你两盒古法面膜。同时呢你在加了我们这个启微的微信之后呢，还会再额外赠送给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299块钱到手一个整套的套盒，再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数额不多，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0: 妹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缓缓》。
1: 很多人听到这个答案之后，今天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可能都需要缓一缓。
0: 哎呦，
1: 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有一只企鹅，请问它在死了之后呢，它会变成什么？
0: 先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回答吧，我觉得大家回答的也都是蛮精彩的哈。你比如说这位叫做菲尔的朋友，他说会变成冰鹅。冰鹅，因为冰鹅，冰藏
1: 的
0: 冰啊，冰鹅，鹅住在冰的地方就叫做冰鹅。有冰鹅这个东西吗？
1: 被冰冻的鹅是吧？
0: 然后
1: 这个多少也是有点牵强了哈，冰鹅。
0: 然后这位叫做杨的朋友。

0: 我觉得他就回答这个还，我以为是正确答案了。
1: 嗯、
0: 他说，企鹅死掉之后会变成灰色的企鹅。
1: 嗯
0: ，QQ 企鹅下线了吗？不是变成灰色的企鹅了、
1: 哦？变成灰色的企鹅。
0: 但他只是下线了，并不是死亡了。
1: 对你下次还他还会上线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所以那个绿叶三十七说变成 QQ，
1: 对，艾米拉说变成黑天鹅、
0: 嗯，
1: 还有小蜻蜓说要变成蜻蜓，
0: 小锦鲤
1: 啊、小锦鲤说变成蜻蜓，
0: 嗯，因为他说蜻蜓小的时候是在水里，稍微再大一点就会在水面上，
1: 哦、
0: 对，爬到路边去休息，
1: 嗯，
0: 再大一点就变成蜻蜓在天空上飞了，它是符合三栖动物的。
1: 哎呦，行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了。
0: 今天没有答对的吗？
1: 今天有一位叫做Ruby 的朋友、
0: 哦、
1: 最快答
0: 对
1: 的、
0: 哦、对对
1: 对啊，这位叫 Ruby 的朋友、
0: 嗯、
1: 正确答案是企鹅死了之后它会变成鹅，因为它没气了。是不是需要缓一缓？
0: 我跟你讲，
1: 我刚才说听到这个答案是不是需要缓一缓？
0: 我听到这个答案之后我差点都没气了。给憋回去了，
1: 没气了，所以变成鹅了、
0: 哎、
1: 鹅是
0: 企鹅没气了就变成鹅了。
1: 刚才家人问我鹅会飞吗，我说他偶尔扑棱一下那个翅膀还是会飞一下的，是不是
0: 小飞
1: 小飞一下，
0: 就别长得太胖的话呢、
1: 嗯哦、
0: 基本上还可以稍微的盘旋一下下，
1: 对、
0: 嗯、
1: 算是勉强算是水陆海陆空三栖动物，
0: 飞不了太高。
1: 好吧，今天恭喜这位叫 Ruby 的朋友，然后获得了我们送出的牡丹花田的小礼物，回复牡丹、
0: 嗯、
1: 然后加企业微信，然后就可以来领奖了。
0: 是的，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今天七夕情人节嘛，还有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价格卖的也是非常的顶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了。
1: 嗯，
0: 官方旗舰店上你自己单独去买的话5880块钱一瓶100毫升的，今天的活动售价只需要1099元。
1: 嗯，
0: 之所以这么便宜是因为它是临期产品哈，这个保质期呢是到2028年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对于保持仓来说都是越新鲜越好嘛，所以呢现在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批让利清仓的福利产品，一年半的时间大家也是应该足够能用完了哈、
1: 嗯、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不算完呢，刚才其实家没说完、
0: 嗯、
1: 把价格打到1099咱就不说了、
0: 嗯、
1: 这个立减了4000块钱吧差不多。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之后、
0: 嗯、
1: 下单成功收到货确认收货之后，我们会再送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中样30毫升的中样，不是一支、
0: 嗯、
1: 是5支，
0: 对，
1: 5支中样的量呢就是1瓶150毫升正装的量，相当于送了你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0: 嗯、
1: 你就用吧，两大高端产品全部一次给你集齐。
0: 是、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刚好是夏秋换季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皮肤都可以稳稳当当的，今天1099元可以拿下一瓶这个黑绷带100毫升的大瓶装的，另外在签收之后呢还可以获得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的5瓶、
1: 嗯、
0: 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
1: 嗯、
0: 自己去买的话这一套下来得7000多、
1: 嗯、
0: 现在只需要1000多就可以了，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涵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一点一，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星期三，是一个小周末，同时呢也是七夕节。
0: 对，
1: 今年的这个七夕节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打算如何去过，可能刚刚下班，也许待会儿会介绍你心爱的他共进晚餐了，对吧？年轻人这个过七夕节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今天有这样的一条热搜，我看了看啊，其实今年每年在七夕节的时候都会有很多年轻人会赶着这个吉利的日子去领证，对吧？今年也同样如此，而且很多地方为了满足新人领证的这个需求呢，开启了不办完不打烊的模式。部分的网点取消了午休，不间断办公，最大限度的保障业务登记办理。然后很多文旅呢也都花式助攻这个七夕浪漫经济，推出了新婚夫妻的专属福利，你比如说一纸结婚证就可以解锁多家景区的游览权益。像四川的这个江口沉吟博物馆，七夕领证的夫妻可以双人免费参观。包括咱们河南的这个太浩伏羲陵，七夕当天领证新人是免大门票。还有呢，湖南岳阳的这个君山岛开设了爱情驿站，也可以在景区内直接办登记。领证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免票，这个很上头啊。
0: 对，就是你这个领完证之后，哎，就知道咱们以后要是再出去旅行的时候，咱就可以频繁的去某一个地方，
1: 咱就只去那儿，反正
0: 咱只回咱的这个结婚证的票价。
1: 那可能离婚也不远，
0: 老去一个地方，
1: 总不能老去一个地方啊。玩笑归玩笑，然后还有呢，陕西也有一个地方是限量99对情侣实名终身免票，信息绑定是不可更改的，就你这。是吧，后续婚姻出现问题那不能用了就。包括像大连、金华、敦煌等等很多地方都放出了一些优惠的福利。
0: 是，我还看到今天咱们在郑州也是有一位老父亲，这个一大早的时候去金水区民政局，到那儿替女儿女婿排队领证。然后说那个说他说因为女儿觉得七夕这天日子特别的好，但是呢又起不来。爸爸你替我去排队吧，
1: 爸爸替你结婚算了。
0: 所以呢这个老先生就替他去排队说去了，然后说也送出一份祝福，祝女儿女婿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些让人开心的喜事啊？包括你今天七夕应该会去哪里过，然后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一边聊天一边来听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回到音乐当中，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ce Texas Hold'em。

0: 好，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七夕节，给咱们刚才说，可能这会儿很多小伙伴下班的路上要去吃饭了。礼物今天有没有收到呢？
0: 实在没有买到礼物的话，也可以说礼物正在路上。
1: 现在下单
0: 也还来得及。
1: 是，
0: 就说我
1: 这要不这节就别过了，
0: 你就把锅全推到我们身上，
1: 太不走心了。
0: 你就说，哎呀，他们物流太慢了。
1: 也行，
0: 我早都下单了，你看这都一个礼拜了，他们还没给我发过来呢，可能就是这两天就能到货。这样不太好。
1: 开玩笑啊，当然其实礼物还是要早早的备好了。那不过呢，我们在七夕节很早之前就开始给各位准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礼物了。今天既然还是七夕节，我们也把这一份福利，其实哪怕不是作为礼物，算是自己来用的话也非常合适了。
0: 当然，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黑绷带的面霜，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官方旗舰店上100毫升的这个价格是5880，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你看双十一的时候这个活动售价是1999，但是今天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呢，我们直接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是1099块钱。
1: 是的。
0: 为什么会这么便宜？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临期产品，这个实不相瞒啊，临期产品的话，因为对于保税仓来说是越新鲜的越好，所以呢也给我们让出来了这样的一批就是让利清仓的福利。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福利来带给大家，但是这个临期啊，它其实临的还不是说特别特别的近，不是说下个月它就到期了，
1: 它这个临期临的不是特别期，
0: 对，它是临到
1: 2018年后年了，都
0: 2028年啊，
1: 哎呦我，2028年后年，
0: 2028年的1月份，所以还有1年半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也是足够大家来进行使用的，绝对不会放坏的，除非你是说啊，那我想囤一个，我到2018年用，那确实是来不及了。你就现在买，
1: 咱别抬杠行吗？
0: 现买现用就可以了。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1099元，你可以直接拿走这个5880元的东西。
1: 这个真的是非常划算的，而且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价格还不算完，其实这个价格原本已经比之前的双十一要便宜了。
0: 是，
1: 而且呢今年七夕还比较炸的一点是，签收之后我们再送你5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的30毫升中样，这样的话呢，5支到手是1瓶正装的量，你相当于买了一瓶黑绷带，送了一瓶海蓝之谜，这有点太划算了，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超值啊，非常的，这个礼物就是你如果当做送给对方的这个礼物的话，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因为现在这个数量确实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全部都上架了，每人限购2瓶。这个机制平时确实是没有的，只有应该今天差不多
1: 应该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因为它是七夕的福利嘛，今天是七夕，过完今天明天就跟七夕没有什么关系了。
0: 所以呢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看看今天买黑绷带送海蓝之谜的活动。
2: FM 90.0 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大山。吉克隽逸本人呢也是从大山当中走出来的一位歌手，真的当年他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确实对那一届里面印象最深的歌手就是他。
1: 而且就是按照他现在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状态，我觉得他的那种国际范儿的感觉越来越有了。
0: 是的，
1: 欢迎各位在18:19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不知道大家就是回家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业余爱好？昨天咱们不是还在讨论，就我们现在的个人时间变得非常少吗？
0: 对。
1: 有的时候怎么样去增加个人的时间，其实就是有效的去利用一下，在这个短暂的个人时间里面，让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到一个极致。
0: 比如说下班之后去跑个滴滴，送个外卖什么的。
1: 这不是又变成工作时间了吗？
0: 这是爱好，爱好。
1: 今天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叫做人到中年，爱好开始逐渐离谱。
0: 对。
1: 为什么离谱了呢？
0: 就是很多有文科背景的一些中年人，现在开始学数学了。
1: 对，
0: 而且还不光是学普通数学，学的是英文版的抽象代数。
1: 然后他是会借用这个 AI 工具，比如说 DeepSeek，
0: 对，
1: 来辅助他来理解。然后就竟然就是这博主就会觉得说，哎，你别说，特别的有成就感，比打游戏还要更加的快乐一些。
0: 对，然后就是你别说，我通过这样的一个描述，我甚至也想尝试一下，
1: 学一学数学。
0: 就是自己学肯定是学不会，但是 AI 帮你把这个思路给你把这个思路捋清楚，把这道题给你解明白的时候，哎，你可能觉得应该是有收获的。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学习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得到正向反馈嘛，对吧？
1: 对，
0: 你做出来一道题你会非常开心，当你连续做出来很多题，然后在一个学科上面能够做出一些小小成绩的时候，你会爱上这个学科。就是这样子来的。
1: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就爱上了学数学，学初中数学。我就看到他发的那个短视频，他说那个我因为他们家孩子马上要上初一了吧，然后他说那个因为就怕，就是他其实一个原因是要辅助孩子去学习
0: 辅导，
1: 对，然后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对这个也特别想要让自己去精进一下。他说那个我决定
0: 他自己倒是辅导不了了，是吧？
1: 我准备重学一次数学。因为我就发现当孩子说我卡在学习的某一个地方，但是孩子又有的时候讲不清楚，他说我特别为他着急，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帮助他，干脆
0: 我也卡在那个地方，
1: 我也学一学，我看到底我能卡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就跟孩子能够产生共情了，
0: 感同身受一下。
1: 对，这样以后孩子再学不好，我就不能再怪他了，我也学不好。
0: 有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是吧？这最后是这么解释的。反正我觉得就是现在人到中年的爱好开始逐渐离谱，学数学着实是有点就是离谱了，逐渐离谱了。因为早些年可能更多的就是盘盘串了，
1: 钓钓鱼了
0: 什么的，然后也就是种种菜了，是吧？就诸如此类的。说真的，我最近是特别想去钓鱼，还有徒步。
1: 徒步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因为运动带来的那种快乐，但我一直没有找到就是钓鱼的那种快乐。我觉得，哎，那不是一直坐在那儿吗？但是不是就是你钓出来的那一刻，就会特别的有成就感，还是坐在那儿就是体会姜太公钓鱼的那种心就会特别的安静，是吗？我不知道，所以。
0: 我觉得你说的挺对。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去钓鱼呢？就单纯的我想静一静，就我想进入到一个场景里面，就大家都不太说话那种，对吧？或者说就哪怕是你一个人去钓鱼，你就是在那样一个场景里，你是不用去说话，不用去交流，然后你就静静的坐在那里，因为这个事儿只有安静的去做，
1: 产生心流了。
0: 你不能说，哎，那个鱼你给我过来。
1: 而且这个时候你
0: 不是比谁声音大的，
1: 你也不能一边刷短视频，
0: 对，
1: 你甚至你不可能在听音乐，
0: 对，
1: 因为你如果一听音乐，你就会错过那个鱼上钩的那个。
0: 对啊，你刷短视频，
1: 小小
0: 你刷着刷着那个鱼它就跑了，把你绳给吃了，然后你跑了，你也没钓上来，你自己心里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落差的。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些特点集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钓鱼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就是养生的方式，
1: 是，
0: 所以我特别想去尝试一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这个各位平时
1: 钓鱼达人，
0: 经常钓鱼的，就是俗称就是 不是俗称啊，就是在这个业界里面，就是大家互称钓鱼佬，就是专业级别的这种，可以就是给我就是
1: 科普一下，看看都需要先买什么东西。
0: 我前段时间其实找了一个咱们同事的家人，也是好朋友，然后就问他，我说我需要买什么样的渔具，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些入门级别的？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是想钓什么？他说你是想玩路亚还是想玩台钓？
1: 哎呦，
0: 这专业名词一说我都懵了，我说
1: 我也不知道想玩
0: 这分别都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赶紧去查了一下，哦，台钓是怎么着的，然后路亚是怎么玩的。后来他又说，我说我也不太懂，我说都行，先尝试先尝试一下看有
1: 先跟人家去一趟，
0: 哎，现在有没有乐趣。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先别着急买东西了，改天呢咱们约着你跟我去玩一趟，你就知道了。哎，我说那也行，就先尝试。
1: 对，生活当中其实有一点乐趣，它会成为你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点了。然后刚才这位叫做山竹的朋友，他说听你们俩这么一说呀，我也特别想补一下高数了。
0: 哦，高数。
1: 他说我大学学的是法学，就是因为不想学数学这个专业了。但是哎，听了你们节目，我感觉这个高数我没学，
0: 有点遗憾，
1: 有点遗憾。就我也没学。高数
0: 我也没学，
1: 我就一点都不遗憾。
0: 我有点庆幸是吧，躲过去了。
1: 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怎么说呢，你还是要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兴趣
0: 去学一学吧。回头搞不好再解决一个什么哥德巴赫猜想之类的，是吧，
1: 获一个国际级的大奖。
0: 对对对对，他的名字叫 AHD。 我刚才我跟你说我有点 ADHD。 我都把他的名字看成 ADHD 了。你都不知道 ADHD 是什么意思？
1: 是什么？多动症是吗？
0: 对，注意缺陷，就是看东西有点不清楚。
1: 那他的 AHD 是什么？
0: 他是不是就是 ADHD， 然后就是没写全呀？
1: 或者是 AHD 可能是人家的一个就是名字的缩写
0: 啊？有可能。叫阿赫德。
1: 哎呀。行行，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爱好，就是研究别人的名字。

0: 不来上班的，在家干私活呢，
1: 干装修呢最近。然后我老婆最近在痴迷什么，你知道吗？美缝。
0: 哦，你们家确实
1: 是准备要这个叫什么来着？
0: 进军装修市场了。
1: 转型，
0: 转型，哎，
1: 要转型。
0: 你做这个，
1: 做一些实业。
0: 你做这个铁，就是
1: 铁皮柜组装。
0: 然后你爱人负责美缝，
1: 美缝。
0: 你家孩子负责。
1: 昨天晚上我是刚给那个叫什么来着？刚给我们家的那个浴室柜打了胶。就是你知道吧，
0: 就是你家改装
1: 防水的
0: 那个
1: 防水的胶。就现在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就是以前需要花钱找人来做，现在可能
0: 自己动手，
1: 有很多的教程，网上就是很详细的教程，包括教你怎么去选材，然后教你怎么去做的时候，你发现这也是一种乐趣，
0: 是
1: 逐渐离谱的一些爱好。你家回头如果有铁皮柜需要组装的话，我可以去。
0: 我们家
1: 很熟练了，现在
0: 就我另一半，他的兴趣爱好
1: 也是这个，
0: 特别的广泛。就你说装修的这一套啊，他全部都可以。下次你们组成装修队的时候，你记得叫上他一起，
1: 行
0: 吗？
1: 行行
0: 行，
1: 我们组个装修队。
0: 对，我来负责。
1: 那你负责干什么？
0: 我负责给你们宣传吆喝啊，那我给你们倒水也行吗？
1: 行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一起来听听歌。各位如果最近发现自己有什么新的爱好，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自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ow you、嗯、然后不知道这个 Taylor 以后等他人到中年之后他的这个爱好会有多离谱，
1: 也应该会挺多的吧，
0: 干个电器焊什么的，开个挖掘机。
1: 哎，你会发现就是
0: 美容美发，
1: 你看艺人他们都是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蔡依林、嗯、对吧，
0: 做蛋糕
1: 做美甲、嗯、做头发、嗯、什么的，就跟美相关的、嗯、然后那个关晓彤做美食、哦、各种各样的美食对吧、嗯、所以每一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出彩的一点。

0: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兴趣爱好，
1: 有一些
0: 人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有一些人兴趣爱好其实就是研究香水，
0: 嗯，收藏，
1: 对，收藏香水、嗯、然后各种各样的香水在他们家里面可能都是琳琅满目的，
0: 嗯，
1: 不一定能够全部都用完，但是摆在那儿就让他开心。
0: 对，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啊，它是不成规模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个很普通的事儿，但是它一旦上规模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就是你想想，你现在都可以想象一下，
1: 嗯，
0: 因为每一瓶香水除了它本身的这个香味儿、气味之外，
1: 嗯，
0: 它每一个香水，尤其是高端香水，它的瓶身的设计、
1: 对、
0: 嗯、颜色的选择等等，这些其实都堪称是一个艺术品的缩小版。
1: 你就像那个迪奥的真我香水，
0: 对，
1: 那个瓶子
0: 太高级了那个。然后你想想，你把这些东西都摆满一面墙的时候，它会不会特别的好看？
1: 所以今天呢、嗯、大家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这四款可以成为你的香水墙里面的其中的四款、
0: 嗯、光想要瓶子的可以把香水倒给我
1: 人家也可以用而且这四款香它属于是那种都是很高级而且不会踩坑的。
0: 是的，
1: 它不是那种特别超小众的那种香型、嗯、
0: 超小众的意味着什么？
1: 嗯，
0: 有人喜欢，
1: 有人不喜欢，
0: 更多人不喜欢。
1: 嗯，
0: 所以那你喷上出去，你这不是不得劲吗？
1: 招恨是吧？
0: 别人以为、嗯、这怎么韭菜味儿的？这
1: 但这四款香就属于是你，哪怕你拿出去送人，你是绝对不会踩坑的，
0: 嗯、
1: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用得上。
0: 嗯，
1: 比如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个自由之水的话呢，哎，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都拥有这款香，包括我自己都是拥有的。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你，像是你一整天的那种很。一整天的心情，
0: 嗯，
1: 会随着这个香气进行一些变化。比如说，它是从那个柑橘和薰衣草开始的，就像是早晨一样。然后在后面呢，就是橙花和茉莉的香味，这个就像是中午之后，
0: 嗯。
1: 然后呢，再有这个香草的这个香味，到夜幕降临的时候那种温柔低语的感觉。所以它从早到晚的这个香味呢，都属于是不甜不腻，就好像是我们过了一整天一样。现在呢，给大家直接打了一个2.8折的折扣哈，这个自由之水来自 YSL。 那另外一款 YSL 的这个香水呢是黑咖啡，这是它的一个别名，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傲飘明、嗯、
0: 对，
1: 这款香我觉得还是蛮有个性的，它中调带着一点很温柔的木质香，喜欢木质香的小伙伴选它绝对没错的、
0: 嗯、
1: 就是它是那种又独立又带着一点清冷克制的美感。
0: 嗯，
1: 这个现在售价的话呢也是给大家打到了一个4.1折的折扣。再有两款的话，一个是迪奥真我、
0: 嗯、
1: 这个我们就非常的熟悉了，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迪奥的花样甜心，
0: 也很经典的一款，
1: 很经典、嗯、然后很减龄的一款香气哈。那这四款的话呢，今天的这个整个的折扣呢都是非常给力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香水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正品保证。
0: 对，如果你有选择恐惧症的话、
1: 嗯、
0: 就是推荐，如果一定要推荐一款、
1: 嗯、
0: 那就推荐自由之水、
1: 嗯、
0: 因为自由之水呢它是市场价官旗的售价是要卖到1700多的、
1: 嗯、
0: 而今天它是所有的香水当中折扣最低的一个，就是2.8折、
1: 嗯、
0: 到手是不到500块钱，
1: 是，
0: 嗯，所以这个折扣比较低，而且它不管是从瓶身的设计，然后再到它本身的香气，然后再到它的一些，就是各方面的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特点
1: 啊，
0: 综合实力是很强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只选一款，那么你就闭眼入自由之水完全没有问题。
1: 是，
0: 嗯，
1: 刚才还看到有好多的朋友在回复秒杀哈、
0: 嗯、
1: 那今天回复秒杀你会拿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价格非常的给力，只要1000出头就可以了。
0: 嗯，
1: 回复秒杀可以收到黑绷带，回复香水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主推的四款香型，希望大家可以选到自己想要的那款好物。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7: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 扩散220米。
6: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7: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8: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来自王力宏。
1: 嗯，王力宏呢最近一段时间又上热搜了。今天呢说他是在就是今天，
0: 对，
1: 他是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宇树科技科创板上市的答谢宴，
0: 对，
1: 跟这个创始人一起上台致辞。
0: 是的，然后这个宇树科技其实今天登陆科创板也是一件在股民在股市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今天它正式挂牌交易，截止收盘的公司的股价是报到845元一股，今天上涨了460.34%，现在总市值是3417.7亿元，而这个宇树科技的董事长王星星直接与间接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是达到33.3583%，现在他所持的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元了，也是一个新晋的90后首富。
1: 对，当然我们一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当时还在想说，为什么王力宏会出席这个宇树科技的这个活动？
0: 对，
1: 其实这一切还是要从一场演唱会开始的。
0: 是的，没错。
1: 在2025年12月份的时候，王力宏在成都举行演唱会的时候呢，也是首次引入了宇树的那个人形机器人伴舞
0: G1 的人形机器人。
1: 然后共同演绎了火力全开，也是全球首个演唱会机器人舞台。
0: 是的，当时这个视频其实挺火的，而且不光在国内特别的火，后来呢就连马斯克马斯克也转发了这个视频，而且还点赞，评价说是表现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
1: 因为那个机器人在舞台上完成了很多高难度的动作，什么武术呀、后空翻呀之类的。
0: 对，
1: 然后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王力宏在演唱会上把这个伴舞机器人增加到了10台，表演这个集体舞，也是公开点赞了王星星及他的宇树团队。
0: 是，所以就是这次宇树科技的上市答谢宴，然后也专门邀请到了这个王力宏，他也是穿的就正装上台发言。
1: 是，
0: 然后你会发现说现在机器人真的从当年在这个春晚的舞台上一鸣惊人，到现在可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已经是非常常见了。当然如果说收音机前各位有炒股的小伙伴们，如果打新股能够买到宇树科技的这一只股票，那可能最近一段时间还是会非常开心的。
1: 一听我就没有这个资本买，
0: 不懂应该是，
1: 对，
0: 是吧？
1: 纯了解一下哈。欢迎你在18:45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虽然说这个打新股我们没打上，但是呢，我们这边的牡丹花田的这个福利，你现在还有机会捞上一把。
1: 对，
0: 那就是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呢，我们在七夕也是今天最后一天的一个福利。这个礼盒里，因为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全面，从洁面到水乳面霜，再到我们还有这个精华和眼霜的小样，就几乎覆盖了你整个护肤的全流程。而且呢这个里面的每一样东西的品质都非常的不错。之前甚至还有很多小伙伴要求我们把这个礼盒当中的比如说水乳啊面霜都单独拿出来卖，确实我们也做到了。所以它整个的口碑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成分的搭配也是实打实的，像烟酰胺帮我们锁水，然后呢二裂酵母帮我们修护一个手一个痒，其实搭配的特别的好。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也都没有浪费。那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在今天最后一天你下单，除了我们立减200块钱之外呢，还会再加赠2盒的古法面膜。因为平时卖

0: 99，今天你下单的话到手是299，我们再送两盒国法面膜。如果说你下单完成之后加上了我们那个启微的微信，我们再额外送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样的话到手你真的是要，就是你，我记得当时刚上新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第一批收到货回来跟我们说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快递箱子特别大，因为我们这个礼盒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很好看也非常实惠，
1: 是。
0: 所以如果最近你刚好需要这个，比如说水乳面霜啊，或者是需要礼盒去送朋友啊、送家人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今天这个套盒福利最后一天了，
1: 是的，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希望这样的一份羊毛你都能够薅得住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一首 Get In Girl。

0: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咯，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3: My Radio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音乐有话说
5: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0。

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一月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元气。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Call me back when you get this, okay? I love you and I miss you so much. Okay, bye.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的，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My Radio
3: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FM 90.0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

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工艺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团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5折，再送4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哟，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听过这首歌，咱们继续聊夏天的小烦恼。夏天汗出多了，头晕乏力。中医说汗血同源，夏天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气血。还有的小姐姐每个月那几天小腹冰凉，脸色蜡黄，特别疲惫。你以为是天太热，或者是自己太累了没睡好，其实是气血在告急。今天呢，咱们就把夏天流失的气血补回来，为你带来正宗的山东东阿黑芝麻核桃阿胶糕。阿胶含量大于等于15%，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大约是45片，日常零售价328元一盒，今天限时破价，买多少送多少，单盒低至75元。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多囤几盒，把气血养好一点。咱们这款阿胶糕来自阿胶的原产地山东东阿县，用的是东阿600米地下水熬胶，选用的是整张黑驴皮熬制，每一片都是驴皮的精华，胶质满满。阿胶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在80%以上，富含18种氨基酸，直接促进骨髓造血，还有铁、锌、钙等微量元素，帮助改善睡眠质量，提升记忆力。其中的小分子活性肽还可以帮助身体清除运动后的乳酸，缓解肌肉酸痛。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把这份千年的滋养带回家。除了正宗的东阿阿胶，这款阿胶糕里面还有咱们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和田的薄皮核桃、红枣、枸杞、云南的黄冰糖、绍兴的黄酒，用这些地道的原料做出来的阿胶糕，色如琥珀，软糯不腻，不仅补气血，还能养肝肾、润五脏。阿胶糕这么好吃，怎么吃呢？很简单，每天2到3片放包里当零食，早上来不及吃饭，拿2片配牛奶，下午茶替代甜点，比奶茶更健康。出差包里放几片，途中就能补。体质偏热的小姐姐可以搭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滋补不上火。特别要注意的是，孕妇慎用，能不能吃务必要咨询医生。当然，生完了卸货了要坐月子，完全是可以吃到，能够帮助身体尽快的恢复。看爸妈带一盒阿胶糕也挺好的，老辈人最懂阿胶的好，补补气血，上楼都没有那么喘了，而且软糯不粘牙，老人嚼得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给爸妈囤几盒吧。500克一斤装大礼盒，开袋即食，平时呢一盒328元，今天买多少送。

少，单盒低到75元，铁盒加手提袋。音乐有话说，回复阿胶，夏天天热记得收到放冰箱冷藏。愿这份传承千年的滋养陪你扛过夏日的高温，从内到外都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

0: 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1: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2: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3: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头发是不是比脸还难伺候？早上洗完，下午就油，头皮痒，头屑多，掉发，看着心堵。你以为自己没休息好，其实是头皮的微生态失衡了。今天呢，就给你找了一套能从头皮根源改善的养发神器——长发小寨淘米水洗护四件套，三款洗发水加上一瓶养发乳。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148元到手四件正装，再送四个小样。想把头发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非遗养发智慧带回家。这款洗发水源自广西天下第一长发村黄洛瑶寨，那里的红瑶族女子平均发长超过1.6米，80岁了依然乌黑浓密。秘诀就是当地的非遗

古法发酵淘米水。长发小寨的创始人在这个寨子里住了很久，才攻克了发酵的技术。因为有话说，回复长发，把这份走出大山的非遗智慧带回家。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是以当地特有的龙身米发酵产物绿叶替代水作为核心的成分。发酵的水源是海拔1180米的龙脊山泉水，在绿叶当中蕴含了三种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双歧杆菌、无糖片球菌，正是这款洗发水调节头皮微生态平衡的核心秘密。还有独创的太空舱二次发酵技术，让发酵液中的活菌的浓度达到了普通发酵的数百倍。另外呢，还添加了二裂酵母、神仙水和小棕瓶的同款成分，堪称是头皮神仙水了。三款洗发水各有侧重，去屑款稳环境，控油款调油脂，蓬爽款让发根立起来，最后用养发乳收尾，给头皮盖一层保护。连续用上几周，掉发减少，出油改善，头发轻盈蓬松。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让你的发丝一梳到底，自由呼吸。日常用非常的简单，三款交替就行。油性头皮重点用洗发水，养发乳要避开头皮，从发中的位置涂到发梢就可以了。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赶紧囤购一整个夏天的头皮护理。官方旗舰店一套285元，今天只要148元，打五折，再送四个小样，比超市普通洗护还便宜。囤两套，一套自用，一套送妈妈或闺蜜，库存不多，手慢无。记得音乐有话说，回复长发，愿这套淘米水智慧陪你过一个清爽蓬松的夏天，头皮干净，发丝轻盈。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

熬而不累的材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圈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出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0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证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2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阳光都变温柔。
1: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

一峰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观奇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4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0双和无数双，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2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咯。

0: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

0: 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观其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Flying, yeah, I'm free now. See now, society's time, me release now.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哎，
1: 巨炮，
0: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克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材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84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虞书欣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载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拖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哎，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通勤要舒服，约会要好看，出去玩要能暴走，还得百搭不挑衣服，买一双鞋想满足所有的场景，太难了。别着急，今天我们就聊一款自带光环的经典鬼冢虎，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鞋一键锁定。鬼冢虎这个品牌诞生于1949年，它的灵感来自于一句古老的谚语，老虎日行千里，希望用运动来振奋年轻人。1966年，经典的虎爪纹横空出世，1968年为墨西哥奥运会设计运动鞋，从此成为世界级经典。严谨的刻制加上复古风，让它越穿越有味道。功夫巨星李小龙在他的遗作《死亡游戏》中穿着它，成为一代人的荧幕记忆。昆汀的电影《杀死比尔》也有向这份经典致敬。从杨幂到虞书欣，娱乐圈人均一双，这个光环真的很难替代。说到脚感，鬼冢虎专为亚洲人的脚型设计，光是鞋楦就改了好几十版，才做出了这种既跟脚又不挤脚的薄而不累的踩感。鞋底儿轻盈贴脚，有一定的回弹感，橡胶大底耐磨防滑，逛街暴走一天也不累，鞋面轻薄透气不闷汗，所以它被称为鞋楦万金油。不管是搭裙子短裤都好看，配上一条阔腿裤或者长裙，就能轻松穿出文艺风的感觉。上下班通勤，周末 City Walk 登山徒步，一双就可以搞定。重点来了，线下专柜官旗一双要卖到1000多，经典款打完折也还要800多。今天限时四折秒杀，全场低至399元起。专柜一双的钱，今天能买3双，而且这次新增了半拖凉鞋、运动款滑板鞋，还有超多新的配色。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锁定品牌专场福利。纠结选哪双的朋友，认准明星同款准没错。杨幂同款的巴斯光年，蓝绿配色清爽显白，清新又吸睛。喜欢个性亮色的冲于舒心同款的黑金配色，经典不过时。追求慵懒感，选没有绑带的一脚蹬鞋，背搭在弹性松紧带，穿脱方便，懒人专属。还有把木屐元素融入的半脱凉鞋，光脚穿也舒服。运动达人也有运动鞋和滑板鞋可选。鬼冢虎家的鞋只有零霜和无数霜，穿过的朋友都知道，既跟脚又不挤脚，轻巧舒服。今天全场20多个经典配色，36到44码一应俱全，脚胖脚宽拍大半码，男女同款，当情侣鞋、亲子鞋毫无违和感。全家每人一双鬼冢虎，舒适还出片，保质保真能开发票，这个价格买到真的要偷笑。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鞋，人脚两双不嫌多，手慢可能断码，抓紧下单喽。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

看你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U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阿四带来的一首作品，这首歌给我自己，在早上的7:04也开启了全新一天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朋友们。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有在这个刷手机就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帖子，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件事情。我就看到这个词条是其他人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什么，他其实是在讲，就是当人和其他的生物在一起待久了之后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像。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次咱们其实聊过一件事情，就是爸妈在咱们的身上留下了哪些习惯。然后这个话题其实就把这个范围扩得更大了一些，它不仅局限在爸妈的身上，比如说朋友啊，然后你的这个可能是陌生人或者是家里的宠物，都会在你的身上留下一些习惯。
1: 哦，那尤其是宠物了，会留下很多。
0: 对，
1: 衣服上的毛啊什么的。
0: 对，没错。拿我来说，我就有一个现在被我家猫养成的习惯，早上醒了之后不能吭气儿，不能出声。如果以前没有养宠物，你想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肯定会，比如说会有一些方式，那个伸个懒腰啊，那种让自己清醒一下。
1: 作为一个主持人，早上起来不开嗓。
0: 现在不行，现在
1: 不能开嗓。
0: 对，不能开嗓了，一睁眼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我家的猫啊，但凡是听到任何的声音，立马就会开启这个狂吠模式。
1: 那它容易受惊吓吗？
0: 他不容易受惊吓，我容易受惊吓。
1: 是的，我也发现了。
0: 对，我很容易受到他的惊吓。
1: 你真的应该向他学习一下，让他在你身上留下不容易受惊吓这个影响。
0: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就来展开讲讲这件事情。哎，你的身上有哪些习惯是别人留给你的，别的生物留给你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作为一个 I 人，我会经常从我的 E 人朋友身上就学到一些东西
0: 啊。
1: 比如说我本人是非常不喜欢别人拒绝我的，可能就是因为不喜欢别人拒绝，所以不愿意去首先提要求
0: 啊。
1: 但是我有一个艺人朋友就会跟我说，人家说一声 no 你又不会掉块肉，当然没有这么押韵了，主要是因为我的文学素养比较高。然后他是会经常，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他是有试吃，他是会很大大方方就去说，那个我们试吃一下，
0: 完全不会害羞，
1: 完全不会害羞，就拒绝你又怎么样？而且他说，这那既然有试吃，你有什么不好意思去试的呢？你甚至可以多试几块。就是慢慢的，我就会发现，我有的时候是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就会躲在他的身后，让他去做这件事情，我只要尝这个红利就可以了。但是后来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如果遇到冰淇淋试吃，我就在想说，那我也可以。而且我去的时候，因为如果是最开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进步，我可能是说我试吃一下，人家说你要哪个口味我就选一个口味，但现在我敢选两个口味了。
0: 哦哟，
1: 我会说让我试一下开心果味和大米味。
0: 我目前还停留在你最开始那个阶段，我是不敢说的。我也是现在需要，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以尝，他带着我在旁边蹭一块。
1: 对，
0: 希望你这个好习惯可以传给我，好吗？
1: 你自己学习一下就可以了，也不用让我亲自教你。
0: OK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留给你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哎，你身上有哪些习惯是别人留给你的？
1: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Break Up in Reverse。

0: 这是 Teddy Swim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Break Up in Reverse。 在7:11，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聊一件事情，就是说一说你身上的哪些习惯是别人留给你的、甚至是你家的宠物留给你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我刚才不是分享到了，就是我身上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床不敢出声，是因为我家的猫咪。然后呢，我就仔细想了想，我昨天看着话题，我发现我身上还有挺多这种习惯都是别人留给我的。有一个习惯是，坐这个电梯的时候，如果外面还有人要进来的时候，就会用手要挡一下嘛。这个习惯是我跟一个陌生人学的。是有一次呢，我参加一个比赛，当时有另外一个选手，我们一起进那个电梯，他先进去之后，他就帮后面的一些选手挡了一下，收获了一致的好评，大家都说哦，他好棒，他好棒。然后当时就觉得、
1: 我也要收获好评。
0: 他说这，我就觉得这个习惯好绅士啊。
1: 但我不认为这样的是一个正确的对待电梯的动作哈。
0: 啊，对，其实有时候其实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
1: 对，
0: 你是可以直接按那个里面的那个开门的键
1: ，door hold 的那个键。
0: 是的。然后呢，这个习惯是我从别人身上学来的。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哪些是因为别人留在自己身上的？
1: 喵喵女侠说，我的洁癖是我的职业留给我的，没有学医之前住酒店也没有那么多讲究，现在什么都用自己的才放心。那你出去出差的话一定会背很多的东西吧，所有的东西都要就是垫上一层自己的东西。就是那种。但我其实觉得学医的朋友经常会让我眼前一亮。
0: 怎么着呢？
1: 因为我其实关于就是清洁呀，然后这些东西我好像没有一个自己的逻辑。然后有一次我就跟我一个医院在医院工作的朋友，他陪我去看病。看完病了以后呢，我们各自告别，我要骑一个共享单车。那个共享单车要挺脏的，所以你要需要拿这个湿纸巾先把这个擦一擦。
0: 对呀、
1: 我习惯性的动作，我那天还跟马克说了，我也在提醒他，没有人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习惯性的动作是先擦车座再擦车把。
0: 对呀、
1: 但我当时做那个动作的时候，我先擦车座的时候，我就听见他在旁边小声提醒了一句说先擦车把。我当时没有仔细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把我的那个湿纸巾放在车座上面了。等我骑车回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车把你是手在接触，车座你是隔了裤子的。
0: 哦，是的，
1: 所以你应该先把车把擦干净啊。对不对？干净的地方应该先把那个，因为你擦完车座那个纸巾，那个湿纸巾它已经不干净了，你才擦的车吧。
0: 他跟我说这件事情之后，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也是先擦车座。这是不是说明咱们爱护自己的裤子比爱护自己还要重要？
1: 所以真的要疼爱自己，朋友们。小周他说，因为女儿，我现在出门习惯带一个免洗洗手液，现在夏天还带防蚊和驱蚊液，我以前肯定不会带这么多东西。那你没有从中获取好处吗？你是不是也可以防蚊啦？
0: 这是一个好习惯、
1: 肯定喷完女儿还要喷自己。
0: 是
1: 不是、
0: 你说到这个就是带东西这件事情，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但我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出门随身要带一包纸巾。但现在我就没有，我天天问麦船长要纸巾。
1: 后来我就知道了，不要当别人的人形纸巾包，你也不带。早晚有一天他会学会的。
0: 这个习惯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在学校的一个社团里，然后呢那个就有一个要求，就是说男生出门的时候你要带一包纸巾。
1: 这是一个什么社团会有这么具体的要求？
0: 广播站。因为就是会避免会发生一些就是要用到纸巾的情况嘛，然后所以就要求我们要带。这个习惯我一直延续到了毕业之后大概一两年。之后就完全全忘掉了。
1: 那我完全不知道这样的习惯是如何可以把它克服掉的。
0: 我希望可以重新培养回来。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身上的习惯是别人留给你的？哎，你欢迎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克群带来的地球上最后一首情歌。

0: 这是马赛克带来的《城市猎人》，在7:23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新力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你也可以在公众号直接来回复一下早上好，可以进到我们早间节目的社群当中。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你可以参与一下我们每天的这个游戏，然后上班的时候可以在里面聊聊天，都是可以的。
1: 对，你可能在这个我们的群里面大家互相聊天也会互相影响彼此。
0: 对，没错，直接回复早上好就可以进群了。那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在跟你一起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身上有没有哪些习惯是因为别人留给你的，或者是因为比如说你的宠物也可能会留给你一些习惯，都可以分享到公众号，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对，朋友之间会不会有一些养成的习惯，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他可以当那个电影院维持秩序的人。
0: 就是但凡有一些影响观影的行为，他会及时出来制止。
1: 我对于光是比较敏感。

0: 演的，我非常不喜欢前排有人在玩自己，就你不喜欢这个电影 OK， 你可以看手机也 OK，但你不要一直你的屏幕太亮了，
1: 不要影响
0: 别人。你把你的屏幕可以调的亮度低一点，
1: 对，
0: 因为你可能没有觉得那个屏幕有什么，就是它刚好照到我的脸。
1: 哎，而且那个真的非常明显，
0: 嗯，
1: 不光是影响后一排的人，后面几排的人都能看到，
0: 就都能看到你那个地方有一个大大的闪光点，你真的没有。你如果你真的这么沉迷手机的话，你要不要不要再看这个电影了？
1: 对啊，
0: 真的何必要浪费这个电影票呢？
1: 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在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家里面的小朋友一直在闹，
1: 嗯，
0: 所以呢也大人也不管，
1: 嗯，
0: 类似于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我的朋友都会出来维持秩序。你的屏幕可不可以调暗一点？能不能把你的屏幕关上？
1: 嗯，
0: 谁家的小朋友管一下？他就会一直做这个动作，
1: 这个挺好的。
0: 以至于我有一个，我还有一个朋友，我们两个都是怂包。然后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
1: 嗯，
0: 就周围如果后面还有小朋友在踢凳子呀，踢我们凳子或者做各种各样的动作，我们就会在群里偷偷的抱怨。然后他就会说很想念我吧。
1: 哎，他这个习惯确实还挺勇的。
0: 嗯，
1: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些习惯是你从别人身上这个学习到的哈？那你说到这个朋友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我之前有段时间和我的一个好朋友一起合租，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晾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架那个挂钩是要朝同一个方向的，
0: 嗯，
1: 就必须要朝同一个方向，非常严格哦。就晾衣服的时候，但凡有一个不行，他都要半夜从床上坐起来给他调整过来。
0: 那为什么当时没有调整？
1: 就有
0: 为什么半夜的时候才想起来？
1: 可能是我挂衣服。然后这个习惯呢，现在就我们已经不在一起住了，还会影响到我。
0: 嗯，
1: 就是我在挂衣服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不自觉的心里咯噔一下，我说哎，是不是有一个没有调整过来？
0: 因为它这个动作很方便的是，你在收衣服和挂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撑你可以一把拿下来。
1: 对，是的，
0: 嗯，
1: 这也是他当时给我解释了一个这个原因哈。所以大家可以继续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习惯是别人影响到你的，留在你身上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 Ed Sheeran 带来的歌曲 A Little More。

0: 这是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作品 A Little More， 在7:30，这里是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也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早间的群里面哈。你看稍微吆喝吆喝就有朋友进来，
0: 对，
1: 但是我们经常会忘记吆喝，
0: 对，是的，然后大家就记得早上好这三个字，你可以回复一下，直接进到群里来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你身上有没有哪些习惯是别人留在你身上的，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看到一个朋友留言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室友，他说踩到彼此的脚后跟就要立刻马上拉钩，不然会倒霉。他说以至于我现在毕业好几年了，踩到别人的鞋还条件反射想疯狂想拉钩。
1: 不是毕业这么多年了还会特别容易踩到别人吗？我真的我觉得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踩住过别人了吧。
0: 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个习惯也是因为当时留下的呢，
1: 就是因为总是拉钩所以想踩别人。
0: 对，所以就是有些习惯真的很奇怪啊，被别人留下。然后我还有一个习惯，是因为我有一个姑姑，我去她家吃饭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她的那个饭桌上有很多她自己手叠的小盒子。我就问这个是做什么的，她说比如说咱们要吃带骨头的东西，你肯定要把这骨头吐出来嘛，直接放在桌子上就不是很卫生，你就可以只放到这个盒子里。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还挺讲究的，后来我就记住了这个习惯。但是你不可能出门随时都自己叠一个那样的纸盒吧，所以我就学会了另外一招，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上铺一个纸巾。
1: 吃饭的时候旁边如果有那个饭店如果有餐具的话，那个盘子不就是用来放这个东西的，
0: 对，也可以接你的那个骨头什么的。
1: 对啊，
0: 但是
1: 不就一定要用纸巾。
0: 对，好像显示自己多了这么一步。
1: 我还以为你说
0: 很讲究的样子，
1: 我还以为你说所以我平时都会带一个作文本然后每次到一个地方
0: 撕一页是吧，
1: 对，然后现场要叠一个盒子出来
0: 那也是没有那个必要吧我看。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身上的习惯是别人留在你身上的，欢迎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7:32，我们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曲家，在7:38，你正在锁定的是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感觉这一波的雨季好像慢慢要结束了，太阳再一次堵起来了。
0: 是的，
1: 虽然说前段时间立秋，但是你仔细看看，现在是8月20号，在我们的体感当中它应该属于夏天吧。
0: 哎，没错，确实是。所以这个时候防晒还是要做好的，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还是给各位准备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精纯系列也是兰蔻家的高端线，这个大家都知道，口碑品质都是非常在线的。那这款防晒呢，也是他们家卖了很多年的口碑单品，防护力使用感都是实力派，平时在线下专柜明码标价的价格是1360一支，没有任何的折扣，但是今天我们直接3.7折，499就可以到手。另外前6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是买一支送一支，也就是499到手两个正装，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你可能觉得防晒不就是因为市面上的防晒真的特别的多哈，但是兰蔻这款真的不一样，防晒养肤紧致抗皱，它是三效合一的。先说这个防晒，是因为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专业麦色绿技术，所以呢 SPF50 的高倍防晒值，12小时而且是全波段的防护。这个概念就是你早上出门涂一

0: 一整天皮肤也不容易发红发烫，而且还可以防止底妆暗沉氧化。所以呢，一句话就是别家防晒只挡光，但是兰蔻这一款顺手是把紧致抗皱也给干了哈。
1: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与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而且这款它的肤感也是一个加分项，它是粉色乳液质地，非常的轻盈，一抹就化开，像涂精华乳一样很舒服，而且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所以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素颜霜也是完全 OK 的。它成膜之后是有光泽，但是不假白不搓泥，就像是你天生好气色的感觉。如果你早上时间比较着急，赶时间出门，妆前乳隔离防晒它一支就可以全部替代了，省钱又省心。那很多用过的朋友也反馈说，涂上它之后皮肤就像是自己加了一层柔焦的滤镜，后续上妆也特别的服帖，不用担心搓泥的情况。而且它的质地就是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用的，夏天不厚重，哎，秋天也不拔干，涂上去就是恰到好处的润。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防晒两个字拿到它的链接。
0: 我们再来说回一下这个价格哈，1360一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防晒，平时肯定不敢，咱不敢随便推，确实很肉疼。但是今天3.7折，是499到手两支正装，买一支送一支，单支合下来249，所以两组两组来买。比如说你囤了这个四大支，加起来也不到关其一支的钱。
1: 嗯，
0: 你自己用的话呢是 OK 的，就多囤一些嘛。平时送给朋友一支也是一个不错的礼物。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以查，保质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都听说过那三个字吧，秋老虎，所以立秋之后的太阳下手也不轻，防晒这件事情也真的一定要做好，一年四季都是要做好的。
1: 对，没错，
0: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1: 哎，而且就是你说到防晒这件事情，咱们今天不是在聊就你身上有哪些习惯是别人留给你的吗？
0: 嗯，
1: 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小的时候看那个天天向上那档综艺，我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他们请了一个素人的一个大学生去到现场，就采访他说你最近在培养什么习惯。
0: 嗯，
1: 他当时就说我最近在尝试就是每天涂防晒，一年四季每天涂防晒。
0: 嗯，
1: 他说因为看了一个研究，就是防晒防晒是防晒黑防晒老不是防晒黑。
0: 对，
1: 他当时这个事情就非常戳我。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记到现在，所以就是这个习惯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试一试，你一年四季都涂防晒，你的皮肤状态真的会好很多。
0: 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就记得关于防晒这件事情是一个明星，就是让我对于这件事情真的放在心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是不涂防晒的。
1: 嗯，
0: 因为他有一个爱好是冲浪。
1: 你说的是嗯，
0: 所以呢他就是完全不能涂，他完全不能涂防晒，是因为不要害怕那个污染海洋嘛。
1: 嗯，
0: 他就已经养成了一个完全不涂防晒的习惯，所以他现在看起来比他之前就是老很多。我就突然意识到阳光真的是可以让你变老的。
1: 对，是的。嗯，所以就是防晒这件事情真的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哈。那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4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来一键下单。继续要听到这是 Lizzo 带来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Wake up， 全宇宙。
1: 7:48，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在讲，就你身上有没有哪些习惯是别人留给你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些这个护肤习惯，哎，是跟别人就是学习到的，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当然说到护肤啊，有的时候你除了要有个好习惯，你还得用一些就是很好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一个现在这个时候用非常合适的面霜。
2: 我觉得护肤的这件事情，如果别人想要影响我的话，首先他要送我一罐才可以影响到我吧。
1: 哦， oh, okay.
2: 比如说接下来推荐的这个，
1: 而且我觉得他如果送你的话，他今天在这儿买非常划算呀。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今天依然给你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依然是这个经典版的哈。
1: 没错，这个经典版它里面玻色因的含量呢是30%，在行业内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了。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平时在官旗买一个100毫升是5800多，但今天在我们这是1099，你可以直接发送秒杀来看一看。而且今天我们还有额外的福利，你下单之后呢，你先收到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确认收货之后，我们会再送给你5个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是买赫莲娜送海蓝之谜，你就说香不香吧？
2: 香。
1: 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双十一的时候这一款都需要1999，而且我们今天的这个保质期是到2028年1月，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是完全够用的。但是我们依然是选择了一个清仓这样的一个价格来处理的哈，因为这个是经典版的。我们众所周知，赫莲娜的黑绷带现在有一个升级款的，是50%浓度的玻色因。
1: 对，
2: 这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个清仓嘛，对吧？
1: 是的，是的。但是这个30%浓度也是非常非常好用了，
2: 就排名第二了。
1: 对对对，没错。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秒杀，可以拿到它的链接啊。而且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黑绷带哈，又给你送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两个东西都是在护肤流程当中比较重要的一步。你看，你先用这个精华水帮你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后续的护肤你再用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吸收速率也会更高。然后这一套下来，你的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的。
2: 是的，你可以算一下，一瓶黑绷带再搭配一套这个海蓝之谜的精华水，这是相当于有一个高级护肤的入门大礼包哈。你入门的门槛也太高了。
1: 没错没错，直接用这个黑绷带和海蓝之谜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记得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的价格是1099，
2: 而且你花在精华上的钱真的要靠一瓶好面霜锁住才算数，所以黑绷带是相当于是一个收尾这样子的动作。除此之外呢，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不是普通的精华水，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里面有它的这个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神奇活性精粹放在这个里面，就是首先它可以帮你打开皮肤的通道，然后呢它还有很多精华需要帮你这个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的一些成分在里面。
1: 对，
2: 用完了以后，你甚至因为夏天的时候很厚重，你可能夏天的时候你担心自己的那些护肤品非常的厚重，你可能不想用太多的东西。我觉得一个精粹水再加上一个黑绷带就已经可以完成你晚上的一个护肤了。
1: 对，是的。所以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直接来发送秒杀，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全国共享仓。全国它其实就这么多量。对，别的地方卖完了咱们这儿就少了，所以大家手速可能要稍微快一点。明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就是进入倒计时了哈。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今天的价格是1099，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
2: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经典版的黑绷带。5步绷带修护配方的科技可以直达基底，从根源促进胶原新生，强韧肌肤 出屏障。你有很多的朋友用完黑绷带以后，我相信他应该是很难再换其他的护肤品了，没有办法进行降级。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一问身边如果有用黑绷带的朋友，你问他就是用完了以后有没有换过别的，大概心里面就有数这个修护力是不是铁打的了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黑绷带发货了以后，你收到确认签收，30毫升五瓶的这样的一个规格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会接下来再寄给你。这是分成两步的，所以你不要就是犹豫说，哎，我为什么收到了一个黑绷带里面没有精粹水啊？确认签收以后就会发给你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的 Mojito。